0: 生活广播。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

0: 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

0: 二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预兆，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就互相说服。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

0: 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学步车。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那咱们的养生保健呢也是正当时，很多朋友呢都想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体质，该怎么针对性的来调理自己的身体。为了帮大家解开这些疑惑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牛主任呢将带我们全面的了解中医的九种体质，教大家认清自身体质，学会科学养生。那接下来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首先呢欢迎牛主任做客直播间，欢迎您牛主任。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咱邢台市团结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师牛彦国，大家好。
5: 牛主任，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有疑惑，就是对咱们中医体质是特别的好奇，您能先给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什么是中医的九种体质，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体质的辨识呢？
6: 大家好，我今天呢在这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古人的这个中国人这个体质啊，他们大致的分为了九种体质。这个体质辨识，地形地势辨识呢可以对我们进行中医调理啊，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不管你是阳虚阴虚还是气虚的，如果你对你的体质非常了解，你就可以在平时的工作啊生活中进行自我的养生，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健康状态。
5: 那在咱们日常生活里呢，大部分人可能就是分不清自己是阳虚气虚还是阴虚。牛主任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来说一说这几种常见体质的典型表现，让咱们大家呢一听就能够有一个自我的初步判断。
6: 大家好啊，我先介绍一下一个阳虚阴虚和气虚这个体质的基本的辨识。阳虚呢都是咱们平时手脚发凉，不能吃生冷食物，吃了之后都腹泻拉肚子。平时呢一受风着凉之后出现腰背疼，这是他这个就是平时受凉之后他就出现一些症状，这个人的体质呢就是以阳虚为主。那阴虚体质呢就是他身上有热虚热，睡不着觉啊，出虚汗啊，食滞红啊，虚烦不眠啊，五心烦热，五心都指的咱们的这个两个手心脚心加上咱们这个心都是五心烦热。气虚体质的人呢就说他比较容易疲乏劳累大量活动后出虚汗，这是他这个气虚，都说他平时呢还容易感冒这是气虚的人的多见的特点。
5: 那您详细的讲一讲有什么样的九种体质呢？
6: 咱们这九种体质呢就说咱们可以分为气虚阳虚阴虚气滞虚血瘀痰湿湿热这些体质。
5: 好的，那您能详细的讲一讲吗，怎么去辨别吗？
6: 可以，今天呢咱可以在这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九种体质。
5: 把这个呢作为咱们的一个主线哈。
6: 可以。主持人，我这个十二五期间呢，中国这个人口的老龄化是都是开始有逐渐的加重了。都说到2011年，这个统计到201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呢达到了

0: 7-8亿，人口，占到咱们人口的13.3%，这是一个老龄化。老龄化之后呢，人这个健康，状况都是逐渐的，有影响了。这时候对那个体质辨识呢，对他这个老年人这个生活指导有一定的意义。这个都是各种病种，也逐渐增加，一个是心血管病，一个脑血管病，还有个恶性肿瘤。全国统计57年、90年和2009年城市和农村这个，这个病的发病率都是在逐年增加的。我国2005年的疾病负担占到了 GDP 的12.9%，其中慢性病，占到了8.1%，而40%呢来自咱们中老年人。所以说呢，对中老年人进行体质辨识和体质管理，还是有必要的。但现在主要讲一讲这个老年人特点啊，老年人的生理机能呢是逐渐衰退的，随着阴阳气血、津液代谢和停止活动的变化，老年人的疾病呢是逐渐增多。和平指呢，都是咱们说比较健康的人呢减少，偏薄指都说他这个不太正常的人呢是增多的。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呢，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老年人的养生保健应根据老年人的体质特点进行饮食调理、起居调摄、运动保健和穴位等方面的一些调理。
1: 那咱怎么样做这个调理呢？或比如说咱们现在接下来你要讲到的是哪一部分呢？
0: 我现在主要是讲这些老年人分这9种体质辨识的特点和怎么进行养生保健。这当然这里面吧有一些这个打分的项目，这是我们社区的医生通过社区医生进行老年人的体质辨识进行他这个指导，我们都不再讲，主要是讲他这个特点。
1: 咱刚才讲的是，那接下来咱们就要讲它这分为几个，是吧？刚才你讲到了气虚啊、阳虚等等哈，那现在是分别要讲一下吗？
0: 分别讲一下。但现在被分一下这9种体质是什么体质啊？说亿万苍生人有9种体质，1种和平，8种偏薄。它分为一个和平指，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气虚指，这个都是阴虚指、阳虚指、特禀指和气郁指，还有血瘀指，还有痰湿，还有湿热，这9种体质。
1: 那您首先讲一讲这个什么是平和质。
0: 好，大家好，我现在讲一下这个平和质啊。这个平和质，它这个精力比较充沛啊，语言有力，处事比较乐观啊，适应能力是非常强。
1: 这是平和质是吗？
0: 对。
1: 有什么样的特征吗？
0: 它是明显的是精神状态比较好，无明显的驼背，常见的肤色呢是滋润有光泽，那个头发呢比较较密有光泽，目光有神，嗅觉也比较灵敏，精神比较充沛，不易疲劳。它这个特点生理特点比较开朗，发病的倾向呢是比较少。这个都它这个舌质呢是淡红色的，舌苔呢是波白色，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对自然环境各种适应能力都比较强。
1: 可以说这个平和体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表现，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哪一项？
0: 但这个主要是养生保健，通过这个身心健康，重在维护饮食调节和劳逸结合，还有坚持一些体育锻炼方面进行调理。饮食调理主要在日常生活中呢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选择这个下棋啊、书画啊、绘画、听些音乐啊、阅读、旅游、种些花草树木放松心情。然后饮食上面呢要通过不要过饥过饱，也不要进食过冷和过烫的食物和一些不干净的食物。吃一些粗粮啊，比较适合的粗粮，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蔬菜瓜果，少吃一些过于油腻和辛辣刺激的食物，注意还有戒烟和限酒。
1: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是平和体质需要注意的保养呢，还是所有适用于所有体质呢？
0: 这个都是适合咱们所有人的，但是平和体质人也你对这些方面也要注意。
1: 嗯，
0: 虽然是非常正常，但是你平时也不要吃这个大肉啊，一些平时的心情也要开朗啊。
1: 嗯，那就是咱们讲完了平和体质，那接下来你要讲的是哪一种体质呢？这样，牛主任，咱们呢，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咱们节目继续，好吗？
0: 哎，可以。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1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1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1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那就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节目话题呢，是全面的了解中医的九种体质怎么如何辨别。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牛主任，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平和体质以及它的调理，那接下来你要讲到的是哪一种体质呢？
0: 哎，大家好，现在这个平和体质人呀，到65岁以上老年人呢也都是比较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偏和体质。现在我着重再讲讲这个气虚体质啊，气虚体质是什么样的？大家好，这个气虚体质人呢是容易疲乏，声音比较低弱啊，喜欢这个安静，容易感冒，这是他这个特点。然后这个气虚质的人呢，形体啊比较偏胖， 肌肉呢比较松弛，不结实。他这个常见的表现呢是语言呢是声音比较

0: 低落，气息呢是气短赖言，丁申呢是精神不振，疲乏无力，容易头晕。然后他这个性格特性呢是性格比较内向，喜欢安定。然后是舌苔脉象呢，就是舌呢是淡红色的，他这个舌边呢有齿痕，啊，发病倾向于啊容易感冒，内脏下垂，都是咱们说的胃下垂啊，其他地方下垂。然后呢，病后的康复呢，哎，比较慢一些。他适应能力呢是不耐受这个风寒、暑湿啊这些风寒暑湿。
1: 平时应该怎么调理呢？
0: 他这个调理上面主要是以听志调摄和饮食调养为主，啊，保持稳定乐观的心态，不可以过度的劳神，一欣赏一些节奏比较明快的音乐，如笛子曲的喜相逢等，饮食调养呢，主要是适合用一些这个咱吃的食物呢比较偏温，健脾益气的食物，如咱们的大米、小米、南瓜、胡萝卜、山药，还有大枣。香菇什么的，莲子这些，肉类呢可以吃一些，鹌鹑肉、鸡蛋、牛肉，尽量的少吃一些空心菜，空心菜都是认为都耗气嘛，生吃生萝卜这些耗气的食物，不宜多吃一个生冷、苦寒、辛辣刺激的食物。
1: 您看刚才说到这个空心菜，它是什么？空心菜是？
0: 他认为这些东西呢耗气。
1: 耗气是吗？
0: 本身都气不足了嘛。
1: 你看您来做这个节目了，大家就了解了。但是平时的时候，大家是不知道这个空心菜比较耗气的，都有一个这个养生的一个误区，都觉得绿叶菜都是好的，其实也不见得哈。是要针对自己的体质的。
0: 这个食疗的参考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以中药养生的为主的，像黄芪童子鸡，这个童子鸡呢一只，生黄芪用九克。吸定童子鸡用这个纱布包好这个生黄芪，取一根这个细线，一端扎在这个布口，置于锅内，另一端呢绑在锅柄上，在锅内加姜，加葱，适量的水，这个待童子鸡煮熟之后呢，把这个黄芪包拿出来，加入适量盐、黄酒调味即可食用。它具有这个益气补虚的功效，适合于气虚体质容易自汗、出汗比较多的人食用。对气虚表现较为明显者，可每隔半月一个月的可以食用一次。但这个黄芪呢是补的，但也不可以长期食用。
1: 你气虚呢，你可以选择这个黄芪童子鸡，但是呢，你不能吃的太多了，也是要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有间隔的去补一次，因为它太补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它
0: 这个保健穴位呢，因为咱气虚了嘛，得用气海穴和关元穴。这几个穴位，那气海穴呢，都是在咱的肚子上面的啊。每天这些穴位呢，按揉2到3分钟，每天操作1到2次。这两个穴位还可以采用艾条，就是艾灸，每次10分钟啊，增加这个温养益气的作用。温和的就可以操作，每周呢可以操作1次。我讲讲这个气海穴在哪儿吧。气海穴位于咱的下腹部，位于咱这个正中线的中间这个线啊。这个脐中下1.5寸。
1: 这是气海穴。
0: 对，然后关元穴呢，是位于咱们的下腹部，偏正中线上的脐下是3寸，一个是1.5寸，一个三寸。
1: 就是气海穴和关元穴其实离得挺近的。
0: 对，
1: 一个是在脐下的1.5寸，另外一个呢是在脐下的3寸。
0: 咱们再讲讲这个阳虚体质吧。
1: 这是咱们第三种体质了哈。
0: 阳虚体质，阳虚体质人呢，肌肉呢是松软也不实，然后躯体呢是怕冷，多见于这个胃脘疼，都是好胃疼。腰背、腰膝受凉后就疼痛。手足呢，它是手不温，都是手脚一到冬天，尤其到冬天是更凉。然后饮食呢，还光喜欢吃热的。他的精神呢是精神不是太好，不振。然后是。他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多病，他这个发病倾向呢都是容易发这个痹症，都是他们的风湿类风湿，腰疼、腿疼、胳膊疼，这些痹症。然后
1: 这个是阳虚的一个表现。
0: 对，然后都是一受风招寒之后出现咳嗽，咳嗽咳的痰呢它是一个白痰，它不是热痰，白色的痰。然后是出现腹泻，受凉之后出现腹泻。这个感冒呢以从寒化热，就是他感冒刚开始是寒痰，因为它阳虚嘛，时间长了可以出现热症，出现了黄痰。它的舌呢都是 淡嫩舌，舌体呢

0: 也比较胖，就是实体比较大。
1: 嗯
0: 啊，适应能力呢，都说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
1: 就是畏寒呗。
0: 对，畏寒，畏寒怕冷，然后是易感风寒湿邪，容易这个发病。
1: 嗯，那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保养它呢？
0: 主要是保养上都是温阳益气，饮食呢以温和，起居呢要保暖，运动呢要避风寒。
1: 嗯。
0: 他这个听志上面调理呢，都是适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正确的对待生活中的不利事件，及时的消除自个儿的不良影响的情绪。
1: 嗯
0: 啊，饮食适宜都是一些激昂高亢豪迈的音乐，像黄河大合唱这种音乐，他都适合去参与一些去唱这些歌曲。饮食调理呢，都说主要是以温阳补脾，温肾阳为主。食物呢，咱们知道羊肉啊、鸡肉、带鱼、鳝啊，都算是黄鳝，还有虾、刀豆、韭菜、茴香，还有核桃呢，这些东西都比较是温热的，它都可以补咱的温脾啊、温肾的作用。还有一些生姜，少吃一些生冷的苦寒的食物，你像如咱们的天螺、螃蟹、海带，这都是比较
1: 海鲜类的哈，
0: 海鲜类的比较凉。紫菜，还有些芹菜。苦瓜也不是凉的，冬瓜是吧？因为他们这些食物呢都比较寒凉一些，它刺激这个咱们的脾肾。
1: 你像苦瓜和冬瓜都有下火的作用，可以理解为就比如说，就是你这种往下排泄的这种食物就不太适宜，是这个意思吗？
0: 它是凉的，因为这些
1: 就是寒性的，
0: 寒性食物它不适合吃些。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这个参考的，这个都是养生的，煲肉煲汤的一些方。一个是当归生姜羊肉汤，用当归20克，生姜30克，羊肉呢都用1斤500克都行了。当归和生姜冲洗干净之后呢，用水浸把浸泡软之后，切片备用。羊肉剔去这个筋膜骨头之后放入水中然后吊水之后呢也备用。当归生姜呢，羊肉加入砂锅中，加清水、料酒、食盐，用旺火烧开之后呢，去了上面的浮沫，再用小火炖至羊肉这个熟烂即可。它具有呢温阳补血、驱寒止疼的功效，适合这个阳虚体质这食用。
1: 这是咱们第一个提供的一个食疗的一个方法，当归生姜羊肉汤。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炒，桃仁、胡桃仁。它就是胡桃仁50克，韭菜呢200克，胡桃仁呢开水浸泡去皮，沥干之后备用。韭菜呢先去把洗干净，切成这个寸段，一寸的小段，麻油倒入这个砂锅中呢，烧至七成熟时加入胡桃仁，炒黄，再加入韭菜，食盐翻炒，炒熟就可食用了。它具有这个温阳助阳的功效，适合这个阳虚体质的人，你像膝关节疼痛啊、腰膝疼痛的这些人。这个在这个他这个阳虚体质这个起居环境呢，要是温和为主，不宜在这个阴寒潮冷这个环境中工作平时要注意这个腰部和膝关节部的这个保护。运动呢，是宜在阳光充足的环境下适当的进行这个适当的运动，尽量的避免在大风和大寒的环境中锻炼。日光浴、空气浴是较好的强身壮阳之法，也可以算得咱们这些古代这流传下来八段锦进行这些调理。
1: 这是咱们讲的第三种，第一种是平和，第二种是
0: 平和气虚和阳虚
1: 啊。咱刚才讲的是阳虚，已经讲了3个了是吧？那好的，接下来呢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节目继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生活大家帮扁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牛主任今天为我们讲解的是中医的九种体质如何辨识，如何平时做调理。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牛主任呢，上半段的节目呢咱们讲了三种体质了，那还有六种体质，您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分别来讲解一下好吗？
7: 嗯，大家好，可以。我现在在讲一些这个常见的阴虚质，这个质在那个老年人和这个正常人群中，这个人群中是比较多的。嗯，它这个特点呢都是手脚心发热，口咽干燥，大便比较干燥，然后是面部是比较潮红的。阴虚体质的人呢，从形体特征上来说啊，他形体比较瘦，都人说的瘦人独火嘛。然后心理特征呢是性格比较偏外向，傲着急。然后常见的表现呢，就是饮食上是偏好愿吃这个冷饮，手脚心呢是发热的。从这个五官上面来说呢，眼睛比较干涩，口燥咽干，鼻子也经常微干，然后皮肤呢比较干燥，容易脱屑，然后大便呢经常好干结，发病的倾向呢都是容易患一些便秘，然后是消渴，咱就说的糖尿病，这瘦人嘛，然后是感衣，以感那个，寒邪化热，他这个舌质呢是舌红少津，我们中医上说的舌红少津，脉细数啊，然后是适应能力的是。耐冬不耐夏，不耐这个暑湿，还有一些燥邪。
6: 平时应该怎么去调理它呢？
7: 它这个整体调理上面都是养阴降火，饮食呢以滋阴，起居呢忌熬夜，运动呢是不要太过，
6: 不要剧烈的运动。
7: 对，它这个听志上面都是适宜加强自我修养，培养自己的耐性，尽量的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不宜参加一些竞争性的活动，可以在安静优雅的环境中练练书法呀、绘画，有条件者呢可以选择环境清新的凉爽的一些海边山林去旅游度假，音乐呢可以欣赏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如这个舒伯特的小夜曲等，然后饮食呢都说咱宜选一些这个干粮滋润的食物，如这个鸭肉，猪瘦肉，百合、黑芝麻、蜂蜜，还有一些海参呀、甘蔗、银耳，这些东西都可以了。
6: 少食一些温燥辛辣的这些食物，对吗？
7: 对，像羊肉啊，它是比较热的，这些食物呢，还有一些茴香啊、辣椒啊、葱姜蒜啊，这些比较热的食物，尽量要少

0: 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哪种体质呢？
1: 这个再讲讲这个贪食痣啊，这个体质比较多，因为现在咱们生活这个提高呢，现在这个胖人比较多了，所以说这个贪食痣的人也比较多见。它这个特点呢是身体比较沉重，腹部呢飞满松软，油脂呢分泌比较多，上眼睑呢还比较容易水肿。它这个贪食痣的人的特质呢都是体型比较肥胖啊，腹部这个飞满啊松软。他的身体特点呢，这些人呢温和稳重啊，善于这个有耐性，你看成大事的都是这些人比较胖一些。然后常见表现呢，皮肤着油腻，分泌物比较多，多汗，还是一些黏汗啊，口黏腻呢还发干。吃食物呢光愿吃一些这个非干厚味，都是这个肉类的啊，营养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其他呢都说他这个人特点都是这个胸闷好贪多。发病倾向呢都以打呼噜、中风啊，还有一个痹症、胸痹，他这个主要是胸痹，心绞难受。
0: 胸痹是什么？
1: 但在胸痹呢，主要在常见的这个心绞疼，稳定心绞疼还不稳定心绞疼，对吧？有心梗这些是，胸痹。他这个舌呢，舌淡苔白，比较腻啊，脉象呢比较是滑脉。他这个适应能力啊，对梅雨季节湿重这些环境还不太适应啊，是一个。
0: 适应环境能力是比较差的，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他对这个比较这个伏天这些湿滞的环境中，他比较差。
0: 那平时应该怎么调理呢？
1: 平时调理呢，主要是化痰祛湿啊，饮食呢以清淡，起居呢以起居忌潮湿，以及运动呢以健进。
0: 他的保健方法是什么？
1: 保健方法呢？
0: 先说他的情志方面的吧。
1: 情志都是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啊，培养广泛的兴趣和爱好。
0: 就是调理一下这个，让自己呢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饮食方面呢？
1: 饮食上面都以选用一些健脾助运、祛湿化痰的食物，像冬瓜、白萝卜、薏米仁、赤小豆、荷叶，还有山楂。咱们用山楂和这个丹参泡水喝，它也有祛湿的作用。
0: 那有什么食补的方法吗？
1: 食补的方法主要是祛痰化湿些食物，像茯苓、莲子，这些可以代茶饮。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哪方面？刚才我们讲了五种了，是吗？
1: 对，五种体质了。
0: 还有四种体质。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1: 对，现在讲的都是湿热痣。湿热痣这些人呢也比较多见，多见于胖人。他那个面部呢比较油腻，口苦口臭，容易身上长这个痤疮，大便呢也比较黏腻。他这个形体特征呢都说形体也是中等或者是偏瘦瘦一些。常见的皮肤呢是面垢油光，都是脸上都看得有油，口中呢经常有异味，大便呢黏腻不畅，男性呢可以出现这个阴囊的潮湿啊，女性出现这个带下，比较多。他这个性格呢比较多变啊，烦躁啊，容易烦恼。这个发病这个倾向呢，就是易患这个湿疹、痤疮、口疮和黄疸。黄疸多是肝，比较多啊。他这个舌质呢是偏红的啊，这个是苔呢比较黄腻，脉呢都比较是个滑脉。然后它适应能力呢是对夏末秋初的湿热气候、湿重或气温偏高的环境，它这个比较不适应。
0: 这个是它的症状表现哈。
1: 对，它那个调理上面呢主要是清利湿热，因为它有湿热嘛，主要是清利湿热，忌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起居呢是避暑湿，运动要增加运动。可以在这有几个参考的食物，可以一个是绿豆薏米粥，还有一个都是老黄瓜赤小豆煲猪肉汤。
0: 平时可以吃两种哈，
1: 这两种食物。
0: 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是哪一种呢？
1: 这种体质呢主要是也最多见的，也是都咱们说的血瘀体质。
0: 血瘀型的
1: 身上都气滞血瘀了，他面色是

0: 较灰暗的，
1: 嗯，
0: 身上有斑，口唇呢发暗发紫，皮肤呢一出现这个青紫斑块，
1: 嗯，
0: 还容易忘事，都是老记不住事，记住的又忘了。他这个形态特征呢都是比较瘦弱，人多见。这个肤色呢是灰暗啊，有色素沉着，如出现瘀斑、瘀点，躯体呢中也可以出现瘀斑。他那个眼眶呢比较灰暗，口唇发淡，肢体有的地方好出现麻木，好摆动。他这个生那个好健忘。这个都是发病倾向呢，就是出现指甲啊、胸壁，咱们说的心绞疼啊这些，还有一些血症出血。他这个舌苔脉象呢，就舌质比较暗，有一点舌下的脉络都比较黑，他的脉呢是比较涩脉啊，他这个不耐受寒邪啊，你寒可以引起气滞血瘀嘛，加重他这个情况。
1: 嗯，平时应该怎么调理呢？
0: 啊，这种血瘀体质的保健原则呢，都是活血化瘀啊，食物吃一些清气活血，起居上边的都是注意安定，运动呢。主要是适量运动就可以。
1: 嗯，
0: 他这个有几个食疗的方子，一个是黑豆川穹啊，川穹咱不是说活血行气的嘛，可以川穹10克，黑豆25克啊，江米50克，这个熬粥喝都行了。然后是红花三七蒸老母鸡，都用红花和三七。都是活血化瘀的，这些
1: 就多吃点活血化瘀的，
0: 对对，
1: 然后呢尽量的去多活动活动，运动一下，
0: 对，
1: 这是咱们讲的第七种了，对吧？
0: 对，
1: 好的，牛主任哈，咱们接下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节目继续哈。
0: 好嘞。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信花。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6: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信都区团结路街道办事处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医师牛彦国牛主任。牛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话题是中医九种体质的辨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2277300。那刘主任，刚才呢咱们已经讲到了七种这种体质，还有两种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大家好，但还有两种体质，一个是气郁质，还有一个特禀质，咱们在当中讲这两个体质。在讲这个气郁质啊，气郁质的人呢情绪比较低沉，容易紧张，多愁善感啊，一受惊吓都林黛玉型的这种体质。他这个气郁质的特点呢，是形体呢比较瘦为多啊，常见的表现呢是抑郁、精神紧张、焦虑啊、烦躁不乐，有孤独感，容易受到惊吓。他的心理特征呢是性格比较不稳定啊，多愁善感啊，对什么事都比较敏感。他这个发病呢是容易出现这个夜不能寐啊，都是睡眠功能障碍，咱们说的失眠，还有抑郁症。他这个舌呢是红舌啊，淡红舌。然后呢苔是薄白的，它适应能力呢是对自然环境适应能力还

0: 势太好，还有社会环境，他这个精神因素呢，也比较紧张啊，对这个社会环境呢适应比较差一些。
1: 应该说，气郁治的它主要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0: 对对对，气郁治主要是精神。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气郁治的保健原则呢，都是兴气防郁啊，吃一些宽胸理气的食物。起居呢，一动不要光安静，在家里躺着这些都不行。一参加一些群体性的运动活动，
1: 你去调动一下他的这个情绪。
0: 对对，
1: 嗯。
0: 然后虚体质，这个气郁体质的气郁体质的人呢，他中医保健都是轻质调食，调养的话说都是要乐观开朗，与他人学会相处，不苛求自己，也不苛求他人，心理环境呢要多排解，要积极的寻求自身的原因，及时的向朋友啊倾诉，可以听一些这个旋律优美的乐曲啊，这个金蛇狂舞这些音乐，饮食上面呢，都以选用一些这个理气解郁的食物，如这个，黄花菜、菊花、玫瑰花、茉莉花，大枣，金桔、柑橘这些食物调理它你像在这个菊花和这个玫瑰花，它都有解郁的作用嘛，还有镇定安神的作用，养生上边些可以喝一些三花茶，主要是茉莉花、菊花和玫瑰花，这是一个茶，这个效果还可以。
1: 三花茶哈。
0: 对，三花茶。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就是用黄芪，黄花菜、瘦肉汤。
1: 黄花菜和这个瘦肉主打汤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效果也挺好的，是吧？
0: 但讲这个第九种体质的叫特禀质这种人呢都是咱们现在也比较多见的，容易过敏起荨麻疹，然后是皮肤上有抓痕，一抓都起一个高出皮肤的红色的，这个都容易打喷嚏流鼻涕。
1: 这个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过敏体质对吗？
0: 对，他容易过敏。现在这个你看柳絮滑雪比较多过敏的比较多这些。他这个特点呢都是过敏体质，一般没有特殊的胖人瘦人这个都可以出现过敏，先天失常或者有畸形或者是生理缺陷的天生的这些。然后是过敏体质呢常见有哮病等等的，咳嗽、咳喘、风团鼻涕鼻塞。然后是心理特征呢都是他不太一样，他体质不一样，所以他这个胖人和瘦人他这个也不是太一样的。发病倾向的是过敏体质人容易传哮喘病、荨麻疹、过敏性鼻炎，还有药物过敏。他这个舌呢是舌质淡苔白，脉象呢是随着身体的不同变化有不太一样。他这个适应环境呢能力也比较差。
1: 这是他的特征。
0: 对。
1: 在治疗方面呢
0: 治疗方面都是凉血消风然后是适宜吃一些益气固表的食物，还有起居呢避免过敏源增强这个体质锻炼。这个过敏体质人呢

0: 一些这一气固表的食物，像咱们、这些食物，中药类呢，药类呢，就是黄芪和白术，它都有一气固表的作用。尽量的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海鲜之类的食物。
1: 嗯。
0: 然后到这个饮食调理上，我再讲几个这个讲一个方法，一个固表汤，它就是用乌梅、黄芪和当归，哎，熬汤，因为黄芪有补气的作用，乌梅有敛汗，祛湿的作用。
1: 嗯，还有别的吗？
0: 别的就是黄芪，熟乌藤，熬汤。
1: 哦，它是不是要加点瘦肉？之前我听别人好像说过，
0: 对对，
1: 就是黄芪、熟乌藤，然后呢炖上点这个猪的这个瘦肉，效果是挺好的。
0: 对对，黄芪有补气的作用，熟乌藤呢有镇定安神的作用。
1: 嗯，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九种体质的辨识。那最后一个呢，说的是这个过敏体质。其实在这个过敏体质的话呢，咱们平时在养生方面有很多的这个误区，您能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讲解吗？
0: 这个过敏体质人呢，他对很多食物他都是过敏，还有一些药物是过敏的。所以说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呢，一少接触一些过敏源。你像春天的时候有柳絮的时候呢，你戴上口罩啊这些，防止这个过敏源的一些刺激。然后是天气突然变化的时候要增加这个保暖和加添衣物。
1: 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呢，牛主任，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牛彦国主任精彩又实用的讲解哈。短短的时间里呢，牛主任也是把这个复杂的中医九种体质的知识讲的是通俗易懂，从体质辨识到日常调理，让大家呢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那中医养生辨体是关键，希望大家今天呢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学到的这些小常识运用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根据自身的体质科学养生。再次呢感谢牛主任的耐心分享，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丽，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收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我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钱。我换上便装，
1: 不化妆，
0: 他们不习惯。
1: 我认为自己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副隐形眼镜，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的洗干净，仿佛将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

0: 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的美丽，我的自信，多想快乐，多想权利，踩着平底鞋的率性，散发天生的魅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很多糖友都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咱们大家呢也都知道，得了糖尿病要管住嘴，迈开腿，按时的吃药打针。但是很多人呢可能没有注意到，皮肤呢其实也在悄悄的喊救命。痒的睡不着，皮肤呢也是越来越黑，脚上呢总有小伤口好不了。那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1300。马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来到扁鹊热线节目。今天这个选题在我们糖尿病院区时常发生，我们皮肤医疗美容科会诊最多的病人就是糖尿病患者的各种皮肤问题，确实也是我们临床中经常碰到的问题。
6: 那马医生，咱们呢就先从一个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开始哈，糖尿病和皮肤病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是不是所有的糖友都容易得这个皮肤病呢？
7: 我可以先给大家一个数据，根据最新的研究，大约有30%-70%的糖尿病患者在一生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问题，还有研究发现，这个比例甚至高达70%。

0: 79.2%，也就是将近八成，
1: 将近八成，这个比例可以说是真的不低了哈。
0: 嗯，是的，所以我说这个话题很重要。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器官，也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当血糖长期控制不好的时候，皮肤往往是最先发出警报的地方。有些皮肤问题甚至可能比三多一少出现的还早，成为糖尿病的首发信号。
1: 原来这个皮肤，在这个糖尿病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挺重要的一环哈。那马医生，糖尿病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皮肤问题呢？它和普通的皮肤病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不一样？
0: 这个问题问到了根本上。糖尿病引起皮肤问题主要有四条罪魁祸首。第一呢，就是高血糖的本身，因为绝大多数致病菌，比如说金葡菌、链球菌、大肠杆菌，以及一些真菌、念珠菌、马拉色菌、皮肤癣菌，它们是优先利用葡萄糖来供能，所以当血液里的糖分高了，皮肤的含糖量也会同步飙升。这就像给真菌、细菌摆了一桌好菜，病原体繁殖速度加快，特别容易滋生感染。第二呢，就是神经病变，长期的高血糖会损伤周围神经，尤其是手脚这些地方。其中呢，支配汗腺的是交感自主神经，神经坏了以后，汗腺就收不到分泌信号，直接萎缩或者功能丧失了，导致汗腺分泌减少，皮肤就会变得特别干燥。而且神经坏了以后，我们对冷热疼痛的感觉也会变差，可能被烫伤、划伤了都不知道。第三呢，就是血管病变。糖尿病会让血管变窄，血流变慢，皮肤供血不足，氧气和这个营养送不上去，代谢废物排不出去，皮肤的自我修复能力就大大下降了。普通人几天就能好的小伤口，糖友可能要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免疫力下降。高血糖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身体抵抗细菌、真菌，还有病毒的能力就弱了，各种感染就乘虚而入。
1: 听您这么一说呢，就是明白了哈。高血糖、神经受损、血管堵了、免疫力低了，这四个问题呢加在一起，皮肤就很容易出现问题。那咱们呢就先聊一聊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哈。很多呢糖友就反映皮肤特别痒，这到底是为啥呢？
0: 对，皮肤瘙痒确实是糖友最常见的皮肤问题。有一项研究统计了172位二型糖尿病患者，然后发现了皮肤瘙痒的比例高达了30.2%，在该项研究的所有皮肤问题中是排第一的，这个比例是真的不低。
1: 为什么会特别容易痒呢？
0: 主要有几个原因。一呢，是高血糖直接刺激皮肤的神经末梢，引起了瘙痒感。第二个呢，就是神经病变导致出汗减少，皮肤缺乏汗液的滋润，变得非常干燥，干燥呢又会加重瘙痒。第三呢，是血糖越高，痒得越厉害，瘙痒程度和血糖值呈现正比的关系。另外呢，女性糖友如果血糖控制不好，外阴瘙痒也很常见，因为尿液里糖分高，刺激外阴部位。
1: 那皮肤干燥呢，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呢？
0: 是的，干燥和瘙痒往往是孪生兄弟。有研究发现，大约26.7%的糖友存在皮肤干燥问题。皮肤干燥了，屏障功能就弱，更容易开裂破损，给感染提供了可乘之机。
1: 那遇到皮肤瘙痒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呢，就是千万不能使劲挠，因为糖友的愈合能力很差，一挠呢就容易破，破了就容易感染，感染了就很难好。正确的做法呢是：第一，先把血糖控制好，这是根本。第二呢，就是可以口服一些抗组胺药物止痒，或者外用一些非激素类的止痒剂。第三呢，坚持每天涂保湿霜，保持皮肤湿润。还有第四，就是洗澡水温不要太高，建议40度以下，37、8度就可以，用温和的沐浴露。如果呢瘙痒特别严重，还是要及时去看医生。
1: 好的，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蕾蕾医生呢，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助，
1: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马医生呢，今天要跟我们聊的话题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马医生，刚才呢咱在节目当中呢提到了这个感染哈，这应该是糖友特别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吧？
2: 没错，感染是糖友皮肤问题中最危险的一类。有一项针对了750名糖友的研究发现，皮肤感染占了47.5%，是该研究中比例最高的一类皮肤问题，
5: 将近一半了啊。那具体都有哪些感染呢？
2: 主要分为三类：真菌感染、细菌感染还有病毒感染。先来说说真菌感染，最常见的有手癣、脚癣、甲癣、体癣、骨癣，还有口腔和外阴的白色念珠菌感染。糖友特别容易得甲真菌病，也就是灰指甲。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合并甲真菌病在高领病程长的患者中更为常见。真菌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所以夏天出汗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再说细菌感染，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可以导致皮肤长疖子、痈、毛囊炎、蜂窝之炎等。这些问题可大可小，小的可能就是脸上长个痘痘，大的可能发展成严重的脓性感染。
5: 那病毒感染呢？我记得好像说糖友得带状疱疹的这个风险也是比较高的，是吧？
2: 您说的非常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研究显示，与一般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患带状疱疹的风险增加了26%。
5: 那带状疱疹不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蛇缠腰，是这个说法吗？得了以后呢，就是它会有很严重的一个表现吗？
2: 是的，就是大家说的蛇缠腰。对于糖友来说，带状疱疹可不是普通的皮肤病。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的专家刘波涛医生指出，一旦带状疱疹患者，这个糖友患者叠加了带状疱疹，那么疼痛的时间它持续的可能更长，严重程度可能更高，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的风险也会增加，还会继发皮肤的细菌感染。
5: 嗯，听起来挺可怕的哈。
2: 嗯，而且带状疱疹和糖尿病还会互相影响。研究发现，大约有24%的糖友在感染带状疱疹后，血糖控制会恶化。带状疱疹带来的剧烈疼痛会影响睡眠、饮食，身体一应激，血糖就容易往上窜，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血糖高，免疫力低。得带状疱疹，疼痛应激，血糖更高。
5: 那50岁以上的糖友是不是要格外的注意一下？
2: 是的，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主任委员郭立新教授特别提醒，50岁以上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友属于高风险人群，需要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等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包括接种疫苗。
5: 嗯，那马医生，关于感染这一块有什么具体的预防建议吗？
2: 预防感染，一般记住以下几点：第一呢，控制好血糖是王道；第二，保持皮肤清洁干燥，特别是褶皱处；第三，不和人共用毛巾、拖鞋这些个人物品；第四，如果皮肤有小破损，要及时消毒处理；第五，一旦出现红肿、热痛等感染迹象，尽早就医，不要自己乱用药。
5: 嗯，那马医生，除了感染和瘙痒这些常见的皮肤问题之外，有没有一些是糖尿病专属的皮肤病？
2: 有的，有几类皮肤病和糖尿病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作为诊断糖尿病的线索。第一种叫黑棘皮病，听起来有点专业，但其实很常见，就是在脖子后面、腋窝、腹股沟这些皮肤皱褶处，皮肤变得又黑又厚，又黑又厚，摸起来像天鹅绒一样，洗也洗不掉。这其实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重要表现，多见于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它也是预测青少年二型糖尿病发生风险的重要指标。 胰岛素的本质是一种降糖激素，由胰岛素贝塔细胞分泌，它和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启动了信号传导，最终让葡萄糖转运蛋白把血糖送进细胞，这就是胰岛素受体转运通路。二型糖尿病的早期，这条通路出现了问题，受体不敏感，信号传不进去，血糖无法进入细胞，就堆在血管里，那么胰腺呢就会拼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糖，直到累垮，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研究发现呢，黑棘皮病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28%，是很常见的一种表现。

0: 只要通路出现了问题，受体不敏感，信号传不进去，血糖无法进入细胞，就堆在血管里。那么胰腺呢，就会拼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糖，直到累垮。这就是胰岛素抵抗。研究发现呢，黑棘皮病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发生率约为28%，是很常见的一种表现。
1: 那是不是皮肤黑了，就一定是这个黑棘？
0: 局部可以外用维酸类的药物，或者说是维生素 D3 类的衍生物，它能够让增厚发黑的皮肤慢慢变薄变淡，也可以使尿素软膏来软化角质。注意不要过度搓洗，否则呢反而会加重色素沉着。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中老年人短期内突然出现大面积严重的黑棘皮病，同时呢人还消瘦，还没有劲儿，这时候千万不要只想着涂药膏，必须尽快到医院排查一下内脏肿瘤，因为少数黑棘皮病是恶性肿瘤的信号。
1: 哦，原来如此，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不容忽视的。那第二种专属的皮肤病是什么呢？
0: 第二种呢，叫做糖尿病性皮肤病，也叫做颈前糖斑啊，然后俗称呢糖斑，也就是小腿前面出现一些圆形或者椭圆形的棕色或者褐色的斑块，表面可能有点凹陷，一般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有一项研究调查了385名糖友，发现这种皮肤问题的发生率呢是34.8%，超过了1/3，它和血糖控制不佳有关系。这其实呢就是皮肤微血管病变导致了含铁血黄素沉积，它虽然不致命，但是，它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你，你的微血管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可能呢您的眼睛、肾脏也有类似的变化，必须严加防范。
1: 那这些斑会不会消失？需要治疗吗？那接下来呢，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然后呢，马医生会继续为我们做解答。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马医生呢将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呢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马医生，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糖尿病的第二种专属皮肤病糖斑，咱也是聊到了说这些斑它会不会消失，需要治疗吗？
7: 这些斑呢一般不会自己消失，但也没有太大的危害，主要是影响美

0: 关。不过，它就像一个警报器，提醒糖友血糖可能控制得不太好，微血管已经有问题了，需要更加重视血管管理，还得查查眼底和肾功能。
1: 那除了这两种，还有什么其他比较特别的一些皮肤病呢？
0: 还有皮疹儿，就是在脖子和腋下长的一些小肉疙瘩，有一些研究发现14.5%的糖友会有。另外还有糖尿病性大泡，主要是发生在病程长、血糖控制不好的老年人身上，手上、脚上突然出现一些大小不一的水泡，不疼也不痒，这是血糖控制不好的信号。糖尿病性大泡注意呢，需要与一些大泡类，这个天猫双相鉴别，后者的水泡周围是有红斑的，往往伴有明显的瘙痒，它的直接免疫荧光是可以见到 IgG、C3 沿基底膜带沉积。此外呢，还有黄瘤病，主要是因为血脂代谢紊乱，在皮肤上出现黄色的小疙瘩或者斑块，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
1: 那马医生说到糖尿病和皮肤病哈，咱就不能不提这个糖尿病足是吧？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哈。
0: 是的，糖尿病足可以说是最需要警惕、后果最严重的皮肤相关问题。它不仅仅是皮肤病，而且呢是神经病变、血管病变、感染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1: 那糖尿病足是怎么形成的呢？
0: 我们一步一步来说，首先呢，长期的高血糖损伤了脚部的神经，脚的感觉变迟钝了，被钉子扎了、鞋子磨破了、烫伤了都不知道。其次呢，血管也出了问题，脚部供血不足，皮肤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变得干燥、脆弱。最后，一旦有个小伤口，因为感觉迟钝，没及时发现，又因为血液循环不好和免疫力下降，伤口迟迟长不好，细菌就趁虚而入。感染越来越重，最终发展成溃疡，甚至坏疽。
1: 听起来这个过程还是挺可怕的哈。那糖友应该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脚呢？
0: 预防糖尿病足要做好5步法。第一呢，每天检查脚，每天洗脚后仔细看看脚底、脚趾缝有没有水泡、红肿、破皮、老茧。如果自己看不清，可以让家人帮忙或者用小镜子看。第二呢，就是保持脚部清洁干燥，每天用温水洗脚，水温不要太高，因为脚部感觉迟钝，容易烫伤。洗完后用软毛巾轻轻擦干，特别是脚趾缝，一定要擦干，防止真菌感染。第三呢，就是穿合适的鞋袜，鞋子要合脚、透气、柔软，袜子最好选浅色的棉袜，这样脚破流血容易发现。穿鞋之前要检查鞋子里有没有异物。第四步呢，定期修剪指甲。指甲要平剪，不要剪得太短或者太尖，防止伤到甲胄皮肤。第五呢，就是控制好血糖，这是最根本的措施。控糖是预防糖尿病足的关键。
1: 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糖尿病足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0: 一旦发现呢，脚上有伤口，千万不能自己处理。因为糖友的伤口愈合能力差，处理不当反而会加重，要尽快去医院，医生会根据情况做清创、抗感染、改善循环等综合治疗。总之，越早处理越好，千万别拖。
1: 马医生，前面呢我们聊了各种的皮肤问题哈，现在呢能不能给大家来总结一份糖友皮肤的保养手册，让大家呢在往后的日常生活中知道该怎么去做？
0: 好的，我把糖友的日常皮肤护理总结成5大原则。原则一呢，就是控糖是根本，血糖控制不好，所有的皮肤都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血糖稳定了，皮肤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原则二呢，就是保湿是关键，糖友的皮肤因为汗腺分泌减少，特别容易干燥，建议每天涂抹保湿霜，尤其是在洗澡后的3分钟之内涂抹，这时候保湿效果最好，选择含凡士林、羊毛脂、神经酰胺等成分的产品。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清洁要温和，洗澡水温控制在37到38度，不要用太热的水，使用温和无刺激的沐浴露，不要用碱性强的肥皂，洗澡时间不要太长，10分钟左右就好，洗完呢用软毛巾轻轻拍干，不要用力擦。第四个原则就是防伤要小心，尽量避免皮肤受伤，穿宽松透气的棉质衣物，穿合脚的鞋袜，做家务时戴手套，剪指甲要小心，不要剪破皮肤，如果皮肤有小伤口，及时用肥皂和水清洗，用无菌纱布包扎，较大的伤口或者出现感染要立即就医。

0: 第五个原则就是定期自查皮肤，建议每天洗澡时顺便检查一下全身皮肤，特别是脚、腋下、腹股沟这些地方。如果发现异常，比如出现新的斑块、颜色的改变、不愈合的伤口，要及时的看医生。皮肤的变化往往是身体内部的报警信号，早发现早处理非常重要。
1: 这五大原则哈，可以说是总结得太好了。那非常感谢马医生啊，大家呢也是一定要把这五步记下来。刚才呢，马医生您还提到了保湿要选择含神经酰胺的产品，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咱们市面上有那么多的护肤霜，糖友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这个问题很实用，糖友选择护肤品要避开酒精、香精、色素、刺激性产品，可以选择成分表里有凡士林、羊毛脂、神经酰胺、甘油、尿素这些成分的。尿素软膏对于特别干燥甚至开裂的皮肤效果不错。如果皮肤容易过敏，可以选择医学护肤品牌，成分它更简单。
1: 大家呢可以根据马医生的这个建议啊，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保湿霜。好的，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4: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是当糖尿病遇上皮肤病，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马医生，其实关于这个糖尿病和这个皮肤病呢，在咱们老百姓当中呢有一些说法哈，其实我觉得是有一些是有一定的误区的。那我们在节目之前呢也是收集了一些问题，那借今天这个机会呢，也是请这个马医生呢来给我们做一下辨别真假，行吗？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听说一些糖友呢他是不能泡热水澡的，这些是真的吗？
0: 确实有道理，热水呢会让血管扩张，对于有血管病变的糖友来说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更重要的是糖友的皮肤感觉可能不灵敏，热水呢容易造成烫伤而不自知。另外呢，热水会洗掉皮肤表面的天然油脂，让皮肤更干燥，所以建议用温水洗澡，水温不超过40度。
1: 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人说皮肤上长了黑斑就是血糖高了，是不是这样呢？
0: 不能一概而论，黑棘皮病确实是血糖问题的一个表现，但是普通人可能也会因为肥胖而出现这些情况。还有呢，老年斑、晒斑也会让皮肤颜色变深，所以看到皮肤变黑，不要自己吓自己，也不要掉以轻心，建议到医院先查一下血糖。
1: 第三个问题哈，糖友的伤口是不是一定就好不了？
0: 这倒不一定。血糖控制的好的糖友，伤口愈合能力虽然比普通人慢一些，但是还是可以正常愈合的，关键是血糖控制，伤口处理和预防感染要做到位。
1: 有没有一些药物也会引起皮肤问题呢？糖友在用药方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0: 这个问题很重要，有些降糖药物确实可能会引起皮肤反应，比如说就是胰岛素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脂肪的增生或者萎缩，还有接触性皮炎。黄尿类药物以及二甲双胍一些口服降糖药可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皮肤反应，建议糖友用药后注意观察一下皮肤的变化，如果出现了皮疹、瘙痒这些不舒服的，及时和医生沟通。

0: 要随便自己停药或者换药。另外呢，注射胰岛素要轮换注射部位，避免在同一部位反复注射。
1: 那马医生，除了我们刚才聊的这几个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和糖尿病相关的皮肤问题呢，是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呢？
0: 还有几个也值得提一下。
1: 听说这个糖有得银屑病，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牛皮癣的这个风险比较高，是这样吗？
0: 是的，有研究发现银屑病和糖尿病之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银屑病患者中，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患病率都比较高，而且银屑病越来越严重，代谢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反过来，糖尿病也会增加银屑病的风险，两者共享一些共同的病理机制，所以银屑病患者也需要关注血糖。
1: 还有湿疹呢？
0: 糖友呢，出现湿疹的概率也比较高，大约30%左右，常见于比如说肛门外阴一些皮肤皱褶处。治疗上呢，除了控制血糖，还要对症处理，比如使用一些激素软膏。
1: 那好的，最后呢，请马医生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要点。
0: 好的，今天的内容呢，我帮大家梳理了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糖尿病和皮肤的关系比较密切，将近80%的糖友会出现皮肤问题。然后呢，我们皮肤是糖尿病的晴雨表。第二个呢，最常见的皮肤问题是瘙痒和干燥，根本原因在于高血糖和神经病变。第三呢，需要警惕的是感染，包括真菌、细菌还有病毒的感染，特别是带状疱疹，糖友的风险增加了26%，会加重血糖控制的难度。50岁以上的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友属于高风险人群，建议关注疫苗接种等一些预防措施。第四呢，就是糖尿病有专属的皮肤病，比如黑棘皮病、颈前色素斑等，这些是重要的报警信号。黑棘皮病在糖友中的发生率是28%，然后发现后应该及时检查血糖。第五呢，糖尿病足是最严重的皮肤相关并发症，检查就是脚啊，要穿合适的鞋，然后及时处理伤口，然后是预防的关键。第六呢，日常护理的5大原则：控糖、保湿、温和、清洁、防伤、定期自查。保湿要选对产品，伤口不要自己乱处理，用药要注意皮肤反应。第七，出现异常及时就医，不要因为是小问题就拖着。糖友的皮肤问题发展起来要比普通人快得多。
1: 非常感谢马医生今天的分享哈，刚才说到这7个问题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或者家人有糖尿病，一定要重视皮肤的变化。今天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这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

0: 名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

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

0: 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

0: 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瑞穗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第三。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

0: 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鲁智深、武松、矮脚虎、汪英、古上早、诗谦四将斗张青。张青本事再大，架不住这四个人。他们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团团把张青给围住。再加上诗谦是个坏小子，边打边吆喝：“我哥几个使劲啊，别让他腾出手来，拿石头子打咱，别让他喘气儿，加紧进攻啊！”唰，大铲到了。张青刚把大铲拨出去，唰，武松的双刀到了，刚把双刀崩出去，呜，棍子到了，刚把棍子拨出去，石谦的小片刀又到了。真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哪有机会到出手来掏石头子？眨眼之间，就见张青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是眼花缭乱。正在这么个时候，张青的磕头把兄弟花象虎巩旺、重剑虎丁德孙在旁边滚着呀，一看大哥要够呛，哥哥兄弟别看热闹了，上！二马齐出，双枪并举来救援张青。宋江的队里，一丈青女将扈三娘。

0: 看得清楚，是催马晃刀逼住丁德孙。紧跟着浪子燕青出阵，就敌住花相虎姑啊，这个战前打的这个热闹。单说女将军一丈青扈三娘，善使红棉套索，这一伸手就是鸡叉啊！心说你会打石头子儿，我也有我的暗器，咱呢谁也别给谁留客气。他和丁德孙打猎就十几个回合，腾出手来，在白布囊之中拽出红棉套索，一抖手招去，套的这个准的，正套到丁德孙脖子上头。一丈青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龟孙！这边还真听话，他不下去就勒死他了。哎呀，扑通，栽于马下。梁山义军往上一闯，把丁德孙马肩头拢二臂，拿绳给勒上了。公望正打着，听那边叫了一声，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呀，我二哥叫人逮住了。他一分神可坏了，叫浪子燕青使了个破绊，把马给绊倒，这人整个从马上折下来了。燕青往上一纵，抬起腿来，别动，踩到他脖子上了，马肩头拢二背，也把他生擒活拿。你看这部下的将官有部下的灵便之处啊，骑马的有骑马的优势。眨眼之间，二将被擒。张清正打着，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呀，二位贤弟呀，你们这是何苦？他也一分神，可坏了，被武松的一刀把他的盔缨给扫下去了，咔嚓就这一刀，哎呦我的妈！张清一摸脑袋还在。吓得魂不附体，不敢恋战，是拨马而逃，直奔护城河。这四将是紧追不舍，跑在最前面的是花和尚鲁智深。好小子，儿往哪里走？甩开大叉就追。他个高腿也长，眼看就追上张青了。张青一回头，龟孙子，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还揪住不放了，这回我可倒出手来了，拽出一块石头子儿，一扬手，秃驴，招家伙，扔！鲁智深一下没躲利索，正揍脑袋上的，梆这一下，把鲁智深打了个腚堆儿，用手一摸这脑门子，起了个小馒头。这回大脑袋上带着个小脑袋，啊！鲁智深一受伤，武松几个人就不追了，因此这张青得以回城，挑起吊桥，关闭城门，放下千斤闸板，命守城的军兵是开弓放箭。这弓箭这玩意儿厉害呀！宋江在后边一看，行了，见好就收。总算出了一口气，抓住俩俘虏啊！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锣声一响，众将回到本队，宋江收兵，吩咐把这两名俘虏暂时送到水泊梁山羁押，听候处理。把公望、丁德孙给押走了。按下宋江，咱不说，单说张青。回到城中来见太守李公道，李公道那脸都白了，外边的鼓声啊，把他心都震裂了。这个大片连午饭都没吃，他是将接耳迎啊。儿啊，你回来了，干爹，我回来了。我听说了，一开始你是大获全胜啊。只是这后面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占了点便宜。嗨，干爹，这可没办法，双拳难敌四手啊，我们东厂府人手不够用啊，我两个结拜的兄弟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 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1: 是啊是啊，你回来了，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赶紧下面休息去吧。
0: 这张青啊就休息了片刻，吃了口东西，爷儿俩坐在一起谈论下一步的事儿。这李公道把嘴咧得像瓢差不多少，
1: 儿啊，贼势甚重，你说应该怎么办？
0: 爹，事到如今，我看呢，咱们只一坚守啊，就得坚守东昌府，这就叫坚守待援。硬碰硬，咱不是他的对手啊。
1: 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咱东昌府城池高大，也非常坚固，咱们就干脆就来个手啊。这个消息朝廷很快就能得知，一旦来了救兵，咱们就有救了。
1: 说的是，
0: 从这天开始，东昌府高挂免战牌，不战。反正张青也盘算好了，宋江啊，你有几万大军，一天光粮食得吃多少，光喂马的草料得多少，我呀就来个软磨样，看谁耗得过谁。咱这么说吧，宋江他们三月进的兵，光阴似箭呐，四月五月六月一直就围困东昌府，那宋江的粮食有的是，从水泊梁山源源不断往这运。同时呢，宋江还可以派人打粮，但城里的人出不去啊，干在这吃这点粮食，那有多少？100来天了。现在城中已经出现了粮荒，老百姓家有饿死人的现象了，不但老百姓，就是军中也严重的缺粮。李公道得着信儿之后，把张青给请来了。
1: 儿啊，粮食不够，这可怎么办呢？再坚持不了3天，咱就得扎起脖子来了。
0: 是啊，问题十分严重啊。干爹，我看只有冒点风险了，我带一支军队外出打粮。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离开东昌府，我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四外都是贼兵，你到哪里去打粮啊？这可太冒险了，没有一定的目标，你就一出城，倘若中了奸计，那还了得吗？不行不行。干爹，那咱就等死不成吗？
1: 哎呀，从长计议吧，实在不行这粮食减半，咱先喝点粥，慢慢的混时光，也许啊车到山前必有路。
0: 爷儿俩呛呛半天也没有眉目。就在当天的晚上，张青啊领着军兵上城巡逻，到了北关，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那是什么呢？有人影晃动，而且不是一个人俩人。他命军兵仔细打探，有军兵摸清了情况，向他回报：将军呐，我们打探清楚了，闹了半天梁山的人粮草也不够用，方才您发现那些都是梁山往这运粮的，有100多车源源不断送到宋江的连营。
1: 是吗？
0: 哎，张青就琢磨，这也不错哦，你梁山也不够吃的了，要不就我出城去看抢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不这样挨饿谁受得了啊？跟干爹商量商量吧，怕老头肯定不同意，干脆自作主张。就在当天的晚上，莫雨见张青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偷偷的上了战马，提着枪，带了500人，轻轻的开关落锁，冲出北关。
1: 哎，
0: 往前走

0: 不到七八里地就是河，这河的对岸呢就是梁山送粮的队伍，用船只送到对岸来，然后运到连营。张青看得清清楚楚，我下家伙吧，弟兄们要想吃饱饭随我来。哗，出其不意往上一闯，水泊梁山护粮的军兵一看，哗，四散奔逃啊，那哪招架得住，把粮车全扔到这儿了。张青高兴，到这一过数，一二三四五，150辆粮车，还有车，还有马匹，每车上的都是满满的粮食，这下可解决问题了。张青把大枪一挥，回城！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150辆粮车全都赶到城中。一直到郡守衙门，张青跳下马来，高高兴兴走进内宅。干爹，您休息了吗？
1: 张青啊，是我。这么晚了你没睡？哎，你满身的征尘到哪里去了？
0: 干爹啊，恕我有罪，没事先跟您打招呼，但是是喜事，您到外头去看看。
1: 什么事？您看看去再说。老太守跟着到了外边，一看那么多的车，上的装的都是满满的袋子，袋子里边都是粮食。张青啊，这么多的粮食从哪儿搞来的？
0: 哈哈哈！干爹呀，
1: 谢天谢地呀，是这么回事，
0: 是吗？
1: 哎呦，感谢苍天，这可真是及时雨呀！这粮食运到库里面，要小心发放啊，不定围城得围多少天呢，咱们要节约用粮。
0: 是是是，粮食运到库里了，大伙心里有底了。人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了。不过城中连老百姓再加上军队，那一天也吃饱了，这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用啊。张青就盘算着，我一天要接他个两三回，就能支持十天半个月的。倘若朝廷来的救兵，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不行，我得抓紧机会，明天再干他一把。第二天又到了那个时间了，张青登城往北关外瞭望，哎，一看，呵，运粮的队伍又出现了。他为了谨慎起见，让蓝旗官到外头查一查。时间不大，蓝旗官跑回来了，回将军，梁山的草寇又运粮呢，看那河里面大小船只不下五六百只，上头都是满满的粮食，运到车上好运到连营，他们正在装卸粮食。妥了，多带点人，今儿晚上带了1000人，偷开城门。张青披挂整齐，提枪上马，直奔河岸。眼看到了河岸了，也不怎么回事，被梁山的义军发现了。
1: 哎呦，又来抢粮来了，可给咬不得了，
0: 四散奔逃啊。张青心说话，你说这玩意儿是天意不？哎，他们连见仗都不敢，白白给我送来了。哎呀，得感谢神灵啊，这也太省事了。弟兄们赶紧搬粮。官兵把刀枪放下，成袋子的运粮食，刚装在车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东西南北炮号连天，咚啪啪啪啪啪啪啪，紧跟着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是伏兵四起呀。张青大吃一惊，撤，赶紧撤。往哪儿撤呀？学回马一看，后路叫人给切断了，

的灯光一瞧，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等等男女众将30多人是拦住去路。鲁智深脑袋上贴块膏药，因为前者是伤还没好呢。鲁智深哇哇暴叫啊，张青小子，你走不了了。哎，你知道我家头领使的什么战术吗？这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小子，你顾眼前的利益上了我们的大当了，你回不去了。这张青这才知道上当，感情这个人呢都是贪便宜，大当小当这才上，要不想贪图便宜上不了当。当然了，张青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一看怎么办呢，拼吧，说什么也得回城啊。双方又交了手了，这回再交手，梁山找着窍门了，一个人俩人跟他打不行，因为他这石头子儿太厉害，白天晚上都管用，就得以多为胜啊！男女众将20-30号过来把他给包围了，马上得也有，部下得也有。张青一个心里没底儿，二一个出乎意料之外，也没留神，没想到马腿被人家拍折，马失去平衡，哭丘趴地上了。张青整个来个倒栽葱，从马上也摔下去了。武松往前一跟步，放下双戒刀，把张青给踩住，抡起拳头来，咣咣就是两拳。武松那拳头有多硬？那打虎的拳头，就这两拳，张青就昏迷不醒了，顿时就背过气去了，像拖死狗一样把他绳捆上绑，拖回到河边，送到船上。宋江在船上指挥呢，闹了半天，这都是宋江的谋略。宋江一看大获全胜，把张青生擒活拿了，非常高兴。但这宋江有一手绝活，就会用软招啊。张青刚被拖进来，宋江一瞅怎么这样啊，武松一笑，哥哥让我打的，哎呀你出手也太重了。我没说吗，我有爱将癖，爱喜他是个英雄啊，赶紧抢救。幸好神医安道全跟着呢，安道全扎针灸战一绝呀，叭叭几针下去之后，张青才缓过这口气儿来。瞧他脑袋跟爆炸的相似，一晃膀子被人拿绳捆上了。抬头一看，对面是宋江啊，回忆了回忆，想起来了，我被人家生擒活拿了。我现在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准死无疑。哪知道宋江笑呵呵过来，亲自给张青解开绑绳啊，命人把椅子搬过来，叫张青坐下。宋江纳头便拜，张将军受惊了。咱们各位旗主也讲说不起呀、啊，请你多加担待。宋某这厢有礼了。宋江，你要干什么？张将军呐、啊，咱们有什么仇恨呢、啊？咱都是炎黄的子孙呐、啊，是也不是？我们水泊梁山反对的是四大奸党，对你们这些人，我们同情又赞成。我说张将军，如果你愿意倒戈归顺，还是那句话，我给你一把交椅，咱们共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看好也不好？刚说的这男女众将好几十人进了舱了，每个人手里的提剑和短刀。哥哥哥哥，饶谁也不能饶他，

0: 他把咱的人都打毁了，现在受伤的人尚未痊愈啊！这小子出手太狠，把他剁了，把他剐了，这家怎么劝都劝不住啊！宋江把脸往下一沉，尔等住口！军令如山，你们敢触犯军令，不成！再要多言者，斩！大伙儿不敢言语了，呼啦超退在两旁。张青一看，宋江真够意思，难怪叫及时雨呼保义，难怪这么多人都服他管。哎呀，再想想自己，你说我就一瞪眼一咬牙，我死了谁领情啊？高俅能领情啊？皇上能领情啊？我死啊，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呀！想到这儿，扑通他跪下了。宋头领，张青罪该万死，蒙头领不斩之恩，我铭刻肺腑。从现在开始，我愿意投降。哎呀，欢迎欢迎啊！哥哥别听他的，他是搪塞。张青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口不应今是天诛地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星海经济生活。

最后这一点点像不像是潮水的感觉呢？这首歌曲来自于98年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有时候我在想，人生如果一直保持一种风格，可能延续性不错，但是如果人生不同阶段有着非常不同的面貌的话，这人生也挺精彩的。我们说两个案例，第一个是你熟悉的何炅。也许在我们某些朋友的心目当中，何炅是当年大风车里的大拇哥，当然更多朋友可能占99%的朋友心目当中是何炅这位主持人。还有像黄磊，有可能他在某些朋友心目当中是多多爸爸，也有可能是黄小厨，还有可能是某一些综艺当中的那个黄老师，也有可能是某些文艺青年心中那个长发飘飘的歌手黄磊。长发飘飘的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98年由姚若龙填词，黄中原谱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演唱的时候，黄磊留着长发，在海边张开双臂。他在 MV 里饰演的是一个病人，而照顾他的护士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孙俪。这位孙俪也是演员，但不是你熟悉的甄嬛孙俪。这位孙俪的俪是茉莉的俪，是黄磊当年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演员孙俪。我们通过这一首歌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想跟你说一系列跟护士有关系的歌曲。我知道提到这样的关键词，您可能会第一反应想到五月天有首歌叫《小护士》，然后呢，所以需要开动脑筋翻很多很多的歌曲。首先选中这一首1998年黄磊所演唱的《我想我是海》。现在你也可以同步想一想和护士有关系的歌曲，除了五月天的《小护士》之外还有哪一首呢？你在思考还有哪些歌曲跟护士有关系，现在我再来放一首，你肯定恍然大悟。对啊，这部电影的女主就是一位护士，这位护士叫秋楠，这位男主叫洋葱头。这是1999年电影《心愿》的主题曲，张柏芝所演唱的《心与心愿》。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就像流星许个心愿让你知道我爱你，这首歌99年张柏芝所演唱的心与心愿，这是由高雪兰填词兼佩达谱曲的一首歌。听说这样的歌曲可能会想到当年这部电影的一些情节，有可能想到那个时候看起来还非常轻松的张柏芝。这部电影可以说是既浪漫又伤感的，还记得剧情吗？反正已经20几年过去了，不存在剧透，所以咱们回顾一下吧。演的是小时候因为脑膜炎，是任贤齐所饰演的洋葱头失去了视力和说话的能力。后来他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在医院工作。他一直喜欢长期照料他的护士秋楠，张柏芝所饰演的秋楠。可是当时医院当中的胡医生也在追求秋楠。洋葱头终于在一个晚上向秋楠表白，秋楠也接受了他的爱意。而接下来的情节可能就是后来咱们看过的很多类似于韩剧当中常出现的，洋葱头在回家路上被撞身亡，他向天使祈求让他回人间可以了结他和秋楠的感情，但是只有5天时间。于是洋葱头以保险调查员的身份接近秋楠，并且大献殷勤，可是秋楠还是无法忘记生前的洋葱头。洋葱头感动之余，也使秋楠逐渐地发现原来他就是洋葱头。而5天之后的晚上，也是他们要再次分开的时候，这首歌曲就响起了。这样的情节放在现在你可能觉得有点烂俗，好像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会有这样桥段出现，但是回忆一下那个时候，这部电影有没有把你感动得想流泪过呢？1999年《心愿》这部电影当中的《心与心愿》，而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护士有一些关系。刚才第一首是 MV 的女主是护士，第二首是所在电影的女主是护士，接下来这首歌曲它跟护士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欢迎你推荐更多跟护士有关系的流行歌曲。

0: 到他。
1: 小时候咱们常写难忘的一天这样的作文，但长大以后发现哪有那么多难忘的一天，大部分人生都是由平凡的一天一天组成的。而如果一天天都可以像歌里唱的这么岁月静好，其实就很幸福了。有些歌曲可能更需要咱们去解读的是副歌部分高潮的歌词，而有一些则是一开始那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感觉值得我们去回味。你看这首歌里说，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抚着脸颊。总而言之，一字一句都在唱着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这些节奏，也许平时觉得很自然啊，没有什么值得歌颂的，没有什么值得歌唱的，但是当有一天我们失去这一切以后，才发现原来幸福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围坐一起吃顿便饭，原来那一些我们觉得普普通通的人间烟火就是可可爱爱的至味清欢。刚才这首歌曲它跟护士的关系就是歌手曾经是护士啊，而且歌手是学护理出身的男护士。

其实曾经是护士的歌手还有一位各位很熟悉，徐佳莹。而且徐佳莹和毛不易还有一首合作歌曲《一江水》，他们一起翻唱的歌曲，也推荐各位听听那一版的《一江水》。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跟护士有关系，我们在音乐的方式致敬白衣天使。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这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看的一部电影，当时特别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叫做《City of Angel》天使之城，这首歌曲来自于 Sierra Claclam 的《Angel》。这样的一首歌配乐特别特别简单，你可以从简单当中，还有它的声音当中，听出一种对人类对外。

悲悯之情。97年的歌，98年出现在《City of Angel》《天使之城》这部电影当中。那个阶段很喜欢这样的电影，有一些台词当时深深的被打动，虽然说现在可能并不一定完全认同，但那个阶段就是好喜欢。比如说有一句说，不能够感觉到微风拂过脸庞，拥有一双翅膀又有什么用呢。这部电影《天使之城》情节咱们来简单的说一说，大致讲的就是由尼古拉斯凯奇所饰演的天使，他叫 Seth， 他拥有天使该拥有的所有的法力，最重要的是还可以永生，但有个问题，他不会流泪，他没有悲喜，但是他又偏偏懂得爱。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医院值班，把那些离去的人们带去另外一个世界。就在他值班的同时却走神了，他爱上了医院的医生，叫 Maggie， 是由梅格瑞恩所饰演的 Maggie。 为了和他心爱的人在一起， Seth 放弃了天使的身份，放弃了永生，接受了一个条件，从高楼坠下。当他看到自己会流血会流泪的时候，开心地四处奔跑，然后对 Maggie 说，我会哭了，我会疼了。他们终于看似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两个凡人从此以后可以像所有的凡人一般的长长久久生活在一起。然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身为凡人除了能够拥有哭的权利以及动人的爱情，还有凡人必须要面对的宿命。当有一天前天使 Seth 他在家中做着晚餐的时候，得知一个消息，他的爱人 Maggie 出了车祸去了天上。你看，作为一个天使，虽然说他能够永生没有太多烦恼，可是他不能够拥有自己的爱。作为一个凡人能拥有这一切，可是又必须要接受命运所赋予我们的一切。天使羡慕人类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人有喜有悲有痛有泪，这可能是我们作为凡人有时候挺烦的一点，可是你看天使都羡慕我们的这一切。这样的电影突然间说的又好想再看一遍，它叫《天使之城》 City of Angel。 这首歌曲也在此后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其中有一版 Westlife 西城的男生翻唱也不错。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都关于天使，情欲，你是我的天使。

0: 刚才我们说电影《天使之城》，为什么天使 Seth 他羡慕凡人呢？有人说只是天使当腻了而已，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这种生活过久了，你觉得别人生活都比自己好。有没有过这种体验？比如说某一次几个老友聚会，彼此都觉得别人生活过得比自己好，你可不知道我多苦呀，我家里怎么着，我单位怎么着，反正我有我的苦衷，你们看起来都挺好的。然后再一说，发现没有谁的生活是容易的，身为凡人，身为天使，可能都是如此。天使羡慕我们有喜有悲有痛有泪，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向往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想一想是不是有一点点跳脱我们作为凡人的基础款的快乐了呢？当然此处这个快乐跟平时说的快乐有些不一样，可能更广义一些。作为凡人，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喜那些悲，所感受的那些痛，留下的那些泪，其实都是生而为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每一天都非常的佛系，一切都没有涟漪，想想这样的人生其实会不会也有一点点无趣呢？说这一段就是想说，尊重自己当下的感受吧。那些狂喜，那些大悲，那些痛彻心扉，那些泪流满面，他们都是人生。刚才这首也在说天使，歌词很温暖，你可能听得出来，这是以一个妈妈的口吻在对孩子说话。这是一档节目的主题曲，这首歌里说，当你勇敢的哭，换来声声呼唤，喜悦赞美化成音符，温暖着彼此。看你双手轻舞，好梦紧紧握住，拥抱着你那种满足，就叫做幸福。每个生命的故事都在期待中开始，爱是你最美的名字，你是我的天使。这是由武雄填词，李硕全谱曲，2014年你是我的天使。这些词句其实很平实，但是已经身为人父身为人母的各位听完之后肯定会有感触。就算现在您的孩子可能已经20多30多甚至年纪更大，有可能瞬间想到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的第一声啼哭，孩子挥舞着双手，你轻轻地捏住那一个瞬间那种柔软，还有他会叫的第一声爸爸妈妈，那一切都像昨天似的。不管现在他多大，只要他在你面前就是孩子，就是天使。
1: 我们怀旧但不守旧，这里不全是耳熟能详，不以歌凌论经典，理智的不老歌，除了老歌还有很多。

0: 有些歌我们当年确实听过，甚至于当时都学得差不多了，但是中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怎么听，后来忘了。就像这样一首歌，我当年超爱的，可是我承认在节目当中播的真的不太多。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天使，许巍2008年《爱如少年》专辑当中作词作曲和演唱的《天使》。愿你的生活当中也可以多遇到一些可爱的天使。
1: 现在我最喜欢的是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可以是多种多样，假如你在某一个地方见到你喜欢的姑娘，马上会觉得眼睛一亮。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